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醉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

0: 种泰山，绿茵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长又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正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骞，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来到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童蝶。你好，童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

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苏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朝黄高速双向35公里加600米处进行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入口往巢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3号下午3点半到4点钟。巢湖往繁昌方向从无为东出口分流，无为东入口封闭，预计施工时间6月3号下午3点半到下午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妈，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呦，宝宝真棒！
1: 落，哎，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哎、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4: 咱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哎，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6: 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啊，祝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节快乐。其实很多让人快乐的技能我们从小就会，不管是几岁，童心万岁，对不对？愿大家都能够呵护好心里的那个小可爱，这个风雨当中呢勇敢做大人，阳光下开心做小孩。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小时候哪件事情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的，各位呢共同回忆一下啊，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从童言童语里藏着许多人生智慧的这些小可爱们的一些开心语录开启我们的节目。
7: 你不听我说，你说去吧，
8: 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
9: 如果你不开心，就去加油站打工，那你会有很多人对你说加油。
10: 如果你很累了，就证明你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再坚持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到路终点了。
11: 如果你不吃别人家的饭，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12: 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就会活成别人的负担，无论别人上哪一次你都有借口。
13: 今天拿的时候你不会以为是你的脸脏吗？哎，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以为你真的不好吗？
14: 你已经
15: 你的优秀要遇到识货的人，
16: 真正的
17: 勇敢是保护自己而不是挑战危险。
18: 是人都会犯错，所以牵你的另一头向不差。
19: 我不是人家喜欢，我只要喜欢我自己。
0: 拍下一个成功的秘诀，保持呼吸，不要大气。
6: 你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
2: 你看两次高的像个巨人狗一样，你不要发财了。
8: 手放开，阳光就进来了呀，
16: 要开心哟，
13: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日子吧。
9: 希望你好，希望你顺利，希望你越来越优秀，
1: 希望你忙碌的时候不要心烦。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11来到微观天下。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介绍，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发布，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与此同时，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我们继续来关注。
4: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 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44.5%、40.6%，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3: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4: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今天是6月1号，哪些事情是长大之后才懂的呢？常被人说像孩子一样的绘本奶奶蔡奶奶常说，这童年呢是一生的底色，童年呢它教会我们成长。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绘本奶奶笔下的童年是怎样的。
1: 我一辈子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减压，我也有压力啊，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我认识了他以后，他成为了我的朋友，他反过来给我力。你们回想一下，你最早的记忆可以推到什么时候？我就去回想，果然像荧光屏，果然我记得所有的画面和我最早的记忆在什么地方。我还是个婴儿期的记忆，我把婴儿期的毛病，我现在的毛病我找出来了。你们回想自己童年，你想最早最早的感觉是什么，你去找那毛病，找出来了以后就没有了。
2: 蔡高常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底色，他教会我们成长，也让我们反思。在他的作品中，童年常常被他处理成忽明忽暗的对比色。他说，世界需要这样的丰富性。
1: 他确实，你看上去一个人的童年根本就没有什么痕迹，但是只要我们的内里有一种自由的心，对自己非常了解，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可以不干什么，这样一种判断，同时我要把好的留下来，带过来跟着我跑，他不会丢。
0: 各位还记得童年的一些趣事吗？或者是童年的一些歌谣，比如说卖报歌，比如说让我们荡起双桨种太阳等等。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回忆童年，来听一听我们在童年里听的歌曲。

0: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1: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2: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3: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4: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5: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6: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7: 只要打滴答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3: 但是故事不会老，
5: 童心也不会老。

0: 南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看到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以及南一环路方向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以及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请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除新高速合肥往新蔡方向的车辆从颍上服务区导流，济广高速粤西往阜阳方向车辆从霍山服务区内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1: 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小的时候哪一件事情让各位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2: 也许你会觉得
1: 阿鱼姑娘说，夏天傍晚在阳台上吃过晚饭之后呢，爸爸会开着摩托啊，骑着摩托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先去漫无目的的兜圈，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妈妈已经收拾好碗筷，洗好澡，一大家子啊和外公外婆在家门口乘着凉吃着西瓜，热了之后呢就回屋吹着空调啊，那个时候别提幸福是这么的简单容易了。

再来看啊，大冒险留言说，谁懂啊，这个小时候下雨天停电或者打雷的时候，要把家里电器的插销都拔掉，然后呢一大家子待在屋子里听着下雨的声音啊，坐在一起聊天的感觉。这个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体会过了。其实你试着啊，放下手机和家人朋友聊聊天，也会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温暖的感觉中。再有碎碎念，为了吃肠粉，早上都会起个大早啊，跟妈妈去菜场买菜，然后在这个摊位上吃着早餐，等他们买完菜回来啊，再来接我。这个小的时候啊，就会和爸爸妈妈撒娇，这个要什么东西，第二天就会有了。这个又爱你的家人，今天的氛围肯定也会很好的啊。再来看啊，乳酸菌留言啊，光想一想这个小时候这三个字，想想都觉得幸福。确实，这个电影可以重播，童年无法再来啊，希望大家眼里有光，都可以做自己的小太阳。再来看啊，啾啾说，喜欢穿着小雨靴故意踩进水坑啊，水花溅得老高。现在呢，我儿子喜欢这样做啊，这个他妈妈会笑着摇头啊，但是呢不会阻止。这个童年就是这么纯真快乐啊。好，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回忆童年，回忆那一个夏天的童年。来看一下彩云云彩留言说，抬头看星星就在夏天的傍晚，然后呢要摇着这个蒲扇在房顶上乘凉，听着大人聊一些听不懂的话题。我很坏自己，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再有啊，陆华农留言，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大院子里，然后妈妈呢会在晴天晒被子，我会在这个被子中间钻来钻去的，像个小泥鳅一样。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小温的爸，夏天的时候爸爸妈妈突然会说今天可以吃一个冰淇淋，那一种打破常规的甜蜜自由感至今都会难忘，有的时候会给女儿偶尔买个冰淇淋吃，也是弥补小时候那种快乐那种温暖的感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位如果说都是家长的话，是不是总是想拼尽全力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其实呢，他们想要的可能很简单啊，不必逼自己成为满分的家长，这个情绪稳定，松弛可爱，可能是孩子们心中最理想的父母的模样。
2: 孩子成长的路上，他所期待的只是一个内核稳定、信任他的、能跟他保持一定的相对的边界的一个松弛可爱的父母。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建立，第一点是最重要，就是父母自身的一种状态，没有什么负面情绪的，不是很着急，不是很焦虑的，你是一组比较平和、平静的一种状态。如果发现自己有情绪，要暂停一下，不要跟孩子去链接沟通。第二就是倾听，我们想更好的看见和理解孩子，在倾听过程当中是全神的关注，去看见和听见他想表达的，他背后的一种含义。第三是陪伴，陪着他去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啊，比如说他想画画画呀，或者是想去搞个 cosplay 呀，哪怕啊他想打一下游戏呀，或踢个足球啊，我们可以陪着他进行一些互动。

0: 也是学习到了啊，其实理解和陪伴呢是最好的儿童节礼物。像我啊就要学习起来啊，这个像最近的这个天气一样，偶尔会雷阵雨啊，这个心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降水方面，二号呢江南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三号开始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呢三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气温方面呢，六号前全省最高温度呢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一号到五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在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说到这个雷雨天气又要到来啊，这雷雨天到底如何正确避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知识。
1: 电闪雷鸣，暴雨将至，身处室外的你应该先远离手机还是雨伞？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雷雨中雨伞比手机更危险。曾有人在高压电户外场内进行放电实验，结果显示在10次放电中，拿雨伞的假人被击中了8次，戴金属边眼镜的假人被击中了2次，而拿手机的假人被击中的次数为0。那么雨天必备的雨伞为什么反而更危险呢？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什么因素会影响雷电劈哪里打哪个？一句话概括，导电性越好，距离天空中的带电云团越近，危险系数就越高。如果处于空旷地带，人体、树木成为环境中的制高点，就容易被雷电找上门来。而雨伞的金属结构易导电，撑起雨伞把高点上抬，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危险性增加。再来看看手机，无线电波的传播与空气电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论是处于通话、待机还是关机状态，手机本身都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也不会增加人体被雷电击中的风险。只要不是在空地上高举手机，它的存在不会让你变得更危险。不过雷雨中使用座机确实很危险，因为电话线将室外与室内连接到一起，如果电信设备或者周围的物体被雷电击中，确实有可能会危及电话的使用者。除了雨伞和电话，在雷雨中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注意。记住，我们的行动原理就是要让闪电率先找到导电性更好、电阻更小的对象。现在跟我们进行一场雷电探险吧。听到雷声了吗？雷声入耳，意味着雷雨云离我们不远了。如果从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小于30秒，那么闪电就在我们10公里的范围之内，危险程度4颗星。此时如果身处空旷地带，一定要尽快寻找避雷场所，可以走进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在车内进行躲避。注意关好门窗，关闭不必要的电源和电器设备，请暂停使用没有配备防雷措施的电视、音响等电器，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如果找不到建筑物或汽车，别慌，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相对更低的位置，不让自己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也不在制高点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远离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远离树木、电线杆等尖耸物体，不把金属制品扛在肩上。如果正在山顶、楼顶，马上转移到低洼地带。如果看见闪电后又马上听到雷声，意味着雷雨云就在头顶，危险程度5颗星。如果这时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立起来，皮肤轻微刺痛，这就是快要被雷电击中的征兆，危险程度爆表。此时不宜再狂奔避险，而应将身体高度和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都减到最小，蹲下是相对可行的避雷姿势。有几个要点要注意，脚跟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捂紧耳朵，即使被雷击中也让电流通过脚尖传导，避免伤及心脏和大脑。在任何给定时刻，世界上都有1800场雷雨正在发生，每秒钟地球上约有46次雷电，而在我国每分钟会发生70余次雷电。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雷电的频次还可能在增加，希望这份避雷教程能护卫你的安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夏日炎炎，不少人发现啊，自己开始频繁出现头晕的症状，以为呢只是天热中暑了。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今天啊，和大家聊聊夏季头晕的问题。炎炎烈日啊，气温呢节节攀升，不少朋友啊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很多人啊下意识地认为是天热了中暑了，喝点水歇一会儿就好。 殊不知呢，看似寻常的这种夏日不适呢，背后可能啊隐藏着比中暑啊更危险的健康危机。高温下的这三种晕呢，可能不只是暑气啊这么简单。第一种呢是这种久坐起身晕，很多朋友啊在办公室吹空调啊坐久了，或者呢蹲在地上收拾东西啊，猛地一站起来，瞬间呀、啊、感觉这眼前一黑，这往往是因为啊夏天这种血管扩张，血液呢滞留在下肢啊，突然起身啊，导致这种大脑啊暂时性的供血不足。大家呀、啊、看我手上的这两根管子啊，分别着代表我们不同状态下的血管。天气凉爽时呢，血管是偏细啊偏紧密的一个状态，血液的流通呢有力啊，稳稳的就会输送到我们的头部。粗的血管呀、啊，其实代表着夏季啊天气炎热啊，血管扩张，通道变宽以后啊，这个血液上行的动力啊，它就相对减弱。再加上这个夏季出汗啊多啊，水分的流失，血量不足，一旦出现这种变换姿势啊，血液呀、啊、无法快速的达到这个大脑，我们这个大脑啊就会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第二种呢是这种天热呀外出晕，顶着大太阳出门啊，回来呀、啊、就头晕恶心，大家第一反应是中暑啊。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或者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啊是心脏供血不足的预警。高温下呢，皮肤血管啊扩张散热啊，流向大脑和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流啊相对减少啊，心脏的负荷加重，从而啊引发危险。那么第三种呢是吹空调受凉晕，从外面呀、啊、一身汗回来，面对这个空调猛吹，结果呢吹得头晕脑胀，甚至啊脖子僵硬，这是啊因为这个冷风啊刺激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剧烈的收缩，诱发了颈椎病，压迫这个血管啊，导致啊脑供血的不足。而正是夏天的这种血管的扩张啊，身体散热的生理变化啊，多数人啊血压会随之有所下降，很多的高血压的朋友啊容易产生错觉。在门诊中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医生，我夏天呀、啊、测血压是正常的啊，甚至偏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啊，不能私自停药或者是减药。降压药呢一旦突然停用，身体啊极易出现这种反跳性的高血压啊，血压不仅会在几天内呢迅速的回升，甚至啊会飙升到比吃药前还要更高的危险数值。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呢，对血管的冲击力更大啊，甚至呢可能诱发脑出血、心梗等致命的急症。记住啊，血压正常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擅自撤掉这些防线呢，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路况编辑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桥。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抱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的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沪陕高速大沽店出口超宽车道地磅维修，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6月4号结束。沪渝高速铜陵

出口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高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3: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4: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3: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如何延缓衰老啊，健康长寿。各位是不是很感兴趣啊？说到这个延缓衰老健康长寿，各位可以试一试少吃一点，是不是又非常的简单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专家对于这个观点是如何解读的。
1: 吃点能够改善健康，降低很多慢病的发病风险，对寿命呢可能起到延长作用。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家麦凯，他做了一件改变人类营养史的动物实验。他发现呢，吃的少的实验小鼠，虽然呢长得慢了，个头小了，但是活得更久，老得更慢。这个啊是科学史上第一次有人证明了少吃一点可能真的能够延缓衰老。从那以后呢，科学家们在酵母、果蝇、某些灵长类动物身上一遍遍的验证。尽管呢不同的物种、不同实验设计之间可能呢会略有差异，但是啊多数实验证实热量限制确实啊能够延缓衰老、改善健康、延长动物的寿命。其实啊这个想法在几千年以前的中国就有人在提了，《黄帝内经》指出来食不过饱。刚才呢我说了半天都是动物实验，在动物身上看到了限制热量可以延长寿命、改善健康，那你就该质疑了，为什么在人身上没有延长寿命的确切数据呢？其实你想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这些实验动物本来寿命就短，所以呢很容易观测到寿命的变化。那你像人呢，一活就是几十年，这个实验啊还真的不好做。所以说呢，目前关于延长寿命的数据主要呢来自于动物实验，但是呢在人身上也确实发现了热量限制能够改善健康的确切的证据。我给大家呢举两个重要的研究案例。第一个呢是热量限制最经典的研究，名字呢叫做开瑞实验。科学家呢让一群健康的成年人长期减少大约 12% 的热量摄入，坚持多久呢？2年时间。结果发现啊，他们的血压、血脂都有所下降，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了，慢性炎症的指标 C 反应蛋白也显著降低了。第二个例子呢是2023年发表在 Nature Aging 杂志上的一篇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告诉我们，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可以让实验人群衰老速度减慢 2% 到 3%， 对应的是啊死亡风险降低了 10% 到 15%。 这个呢也是人类第一次在随机对照实验当中看到热量限制延缓衰老的胜利依据。热量限制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非药物延缓衰老的方式之一。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提醒一句，热量限制它并不是极端的断食，比如呢它必须同时保证营养均衡，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它要充足，过度的节食、营养不足反而呢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呢肌肉流失、骨密度下降、免疫力降低，甚至啊内分泌紊乱、焦虑。而且呢它也不适合于正在长身体的儿童、孕妇、老年人、体重过低或者说啊有一些严重基础病的人，这些人呢我们都不建议自行尝试。
2: 我是博士林医生，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记得加关注哦。
1: 咱们要想老得慢一些啊，慢性病少一些，那一定要把身体的慢性炎症反应给它降低下来。很多人呢长期没精神、倦怠乏力、血管上长斑块，还有呢很多慢性病的发病风险，比如说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癌症的发病风险、痴呆的风险增高。所有这些健康问题在很多程度上啊是和慢性炎症反应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咱们今天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怎么样通过饮食把慢性炎症反应给它降低下来。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慢性炎症反应。这个概念呢听起来有点抽象，我告诉你啊，所谓慢性炎症反应就指的是咱们身体的器官组织细胞它在不停着。
4: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遭受着炎症因子的这种损伤，就像一个细胞啊，打比方本来能够活10天的，炎症反应不停地攻击它，那就活了2天。 衰老就会加剧，慢性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就好比是什么呢？叫温水煮青蛙，就是小火慢炖一样，身体呢就自然发病风险就增加。有九个症状啊，如果说呢我们长期出现，我们要警惕。那第一个症状啊是长期的倦怠乏力，第二个症状是不明原因的体重改变，要么是体重下降了，要么是呢体重增加了。第三个症状是消化系统症状，要么是便秘了，要么是腹泻了。第四个症状是明确的炎症因子啊，那抽血化验是升高的。第五个症状啊是情绪低落啊，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觉得不开心啊。第六个症状是经常感冒啊，只要是来了感冒，别人都没事的，你每次都落不下。第七个症状呢是皮肤瘙痒啊，有的时候会出一些湿疹。第八个症状是慢性的某个部位肌肉的疼痛。第九个症状是关节的僵硬。这九个症状当你出现一种或者出现几种，你同时到医院里面又反反复复的检查了，没有检查到明确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你要考虑咱们身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是不是活跃了。告诉你一句话，每个人体内都会有慢性炎症反应，但是不同的是它的活跃程度是不一样的。通过饮食呢，是能够把慢性炎症反应的水平，它的活跃程度降下来的。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做法也是第一条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吃啊，热量限制。咱们老祖宗有句话，饭吃七分饱八分饱，对吧？其实讲的就是少吃一点，少进点热量。动物实验表明啊，这个实验动物呢，只要是能够少吃，并且说它在正确的时间进食，寿命延长 35%， 而且说啊，不仅仅是延长了寿命，更多的是延长了健康的寿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人类实验明确的指出来啊，只要是限制饮食过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概念不是虚的，你再去检测血当中的炎症因子水平，它是明确下降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少吃啊那些炎症指数高的食物，能够促进炎症的食物有三个特点啊：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高反式脂肪酸啊。高热量的精致碳水、含糖饮料，你喝进去有血糖波动，加速炎症反应过程。高反式脂肪酸的，像那些油炸的啊，反反复复油炸那些炸鸡腿啊、炸鸡翅啊、炸薯条啊，这些食品的反式脂肪酸就会明显增加。还有呢，就是这个加工肉啊、红肉啊，吃多了以后饱和脂肪酸就会增加。饱和脂肪酸有很多问题啊，一方面它本身就加速炎症过程，另外一方面这些物质吃多了会让我们身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所有这些因素呢都会加速这个炎症反应的水平。第三点建议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和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当然了，这个水果啊，它是指的那种不是那么甜的，含糖指数不是那么高的。蔬菜啊，多吃那些啊绿的、红的，比如说呢西兰花、西红柿、菠菜、茄子这些颜色深的菜，还有呢橙子。那这些食物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多吃全谷物，咱们现代人啊，饮食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精细，加工过程当中啊，把那些好东西都给扔掉了，太多的精致碳水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定要返璞归真。全谷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增加饱腹感啊，维持肠道健康，可以让肠道菌群更健康。少吃红肉，那要补充呢鱼和坚果。鱼和坚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深海鱼当中含有丰富的 Omega 3， Omega 3对降低慢性炎症反应是很有帮助的。还有啊，就是平时啊，如果说你能够喜欢喝，多喝一些咖啡啊、茶呀，其实对维持健康也是有帮助的。这个视频呢比较长，但是呢很细，能够帮助大家认识慢性炎症反应这个概念。这概念太重要了，它和衰老、心脑血管疾病、痴呆甚至癌症的发病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我建议你呢把它收藏起来多看几次，也强烈建议你呢把它转发到咱们家庭群里面。
4: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养生的美食。用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组成的五黑汤，营养丰富，具有滋阴补肾和养血润燥的功效。我们一起来了解五黑汤。
3: 那它性平，味甘，中医讲呢，它入脾肾二经，可以暖肠胃，明目活血。久服健脾益肾，黑豆呢是我们五黑汤中的核心成分，能滋养肾脏，增强肾功能。平时可以制成豆浆或者馒头食用。黑米呢和黑豆一起煮汤效果更佳，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有助于促进消化。像黑米呢，性平味甘，有补肾益血、暖胃健脾、滋补肝肾的功效，尤其适合肾虚兼脾胃虚弱、血虚者，可用其煮粥或饭。
4: 除了黑豆、黑米以外，五黑汤中还有一种黑色食物，它虽然身材小，但是营养丰富，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3: 还有黑芝麻，黑芝麻不仅增添了香浓的口感，还能滋养头发，让我们的秀发更加乌黑亮丽。同时，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蛋白质，能够显著改善脱发的问题。黑芝麻性平，味甘，入肝肾二经，有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作用啊。对于须发早白、发质干枯、没有光泽及大便秘结尤其适用。
4: 此前专家也表示，适量饮用五黑汤还有助于滋阴润燥、美容养颜。这就要说说添加的这两种黑色水果了，黑枸杞和黑桑葚。
3: 黑枸杞味甘性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黑桑葚它呢性寒味甘，酸，入肝肾二经，是一味药食两用的补肾佳品，具有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的功效。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延缓衰老、美容养颜。
4: 五黑汤的做法也比较简单，黑豆20克，黑米适量，黑芝麻10克，黑桑葚、黑枸杞各5克。先将黑豆、黑米提前用清水浸泡4到6小时，让它们充分吸收水分。之后将其他的食材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炖煮，煮沸之后转小火煮约40分钟即可。不过专家表示，五黑汤虽好，但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饮用。
3: 以下的人群应谨慎食用，比如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正气与邪气在抗争，那此时喝五黑汤可能会加重病情。比如脾胃虚寒的人，消化功能比较弱，五黑汤中的食材呢偏滋腻，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痰湿较重的人呢，饮用后也可能会使体内痰湿更盛。像孕妇和婴幼儿，黑桑葚呢，它比较性寒，对于消化道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从而会引起孕妇及孩童的不适。所以对其中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当然也要避免饮用了。
4: 总体来说，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组成的五黑汤比较适合在冬季饮用，有滋阴补肾、养血润燥等健康益处。除了煮汤以外，您也可以将5种食材放入破壁机中， 打成米糊来食用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喜好和需求来选择饮用。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0: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0: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5: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 ，G3 京台高速安徽涂山怀远站出入口封闭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安徽蚌埠西站出入口临时封闭；河徐北段安徽藤湖机场站入口封闭 ；S11朝黄高速安徽三山站入口封闭，出口限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9，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啊，我们一起让这个脑细胞活跃起来啊。今天的第一道题，人们常说这个知天命，这知天命的年龄各位知道是在什么年纪吗？A 呢是40岁， B 是50岁， C 60岁， D 80岁。多少几时知天命啊？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是50。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A 是40。小麻烦选择 B 50。吃肉3岁宁选择 B 50。再来看啊，胖虎选择 A 40。来看一下八宝的爸选择 A 40。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50，知天命。各位还记得吗？这个《论语》当中指出过，务实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还有这个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对不对？所以说50知天命。好，我们再来一题判断题啊。这个相信各位如果说出去过六一儿童节的话，这个路上这个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啊。中国的四大菜系

案是错误的。这个川菜、鲁菜、粤菜、苏菜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大菜系啊。这个湖南的湘菜是不属于四大菜系的。好，同样还是判断题啊，有百戏之祖之称的剧种是京剧，正确还是错误？

来看一下傅冬暖选择错误，桃夭选择错误，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错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郭郭选择正确，九九选择错误。

好，这道题啊，答案是错误的。恭喜答错误的朋友啊，有百戏之祖之称的是昆曲啊，昆曲呢是发源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当中的珍品。自明代中叶开始呢，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

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同样还是判断题。感应玻璃门，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那么感应玻璃门依靠红外线控制玻璃门自动开启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啾啾选择正确啊，感应玻璃门依靠红外线控制玻璃门的自动开启正确还是错误？再来看大橙子选择正确，扭咕噜贝选择正确，波波很努力选择正确，卡卡也选择了正确。

来看一下啊，九九这道题同样也选择了正确。好，这道题啊，答案应该就是正确的。感应玻璃门呢，是通过红外感应器感应到行人或者是活体动物物体，将此信号呢转化为无源干触点短路信号，传输给自动门的控制器，从而实现自动门的开启。那红外感应呢，是当前技术最成熟、成本最低、应用最广的一种遥控感应技术。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答题先答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也是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今天国际六一儿童节节日快乐，明天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茵场。

0: 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至爱。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义子寒。 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了冷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
5: 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轮廓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明白的说，不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十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张民心意具而详。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护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想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5: 来人呐，前面何事？
6: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5: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6: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5: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7: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5: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7: 廉将军，快快请起。
4: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5: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